0: 科幻它来到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象世界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东西。
1: 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
2: 如果你看过科幻小说里的一百种未来，你就能够面对明天产生的一百零一种未来。
3: 我们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同时，大熊猫也要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0: 那么我们对

0: 每一个人他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然后他自己的就是经验，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而不是一次性的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记忆，我们的这个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就了这个人格的唯一性和这个独特性，这个都是就是机器所不可取代的。
1: AI is more like a projection of humans in the virtual world. It's our shadow, and just like a shadow, it can't leave the object that casts it.

0: 工智能方法本身是不可能淘汰我们的人的，然后因为它是人发明的，包括它的学习，它的智能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设计的这个算法模型，以及我们学习的这个数据的多与少，是有息息相关的。从设计这个人工智能方法的这样一个算法上来说，还是人在设计它嘛。
1: 我觉得我书写的未来症可能并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现在的包脑科学的技术以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都在一步一步的去深入了解我们大脑的构造以及我们思考的方式。其实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人工智能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唯一不会变也最最珍贵的东西，始终在这里。
2: Chen Chufan's stories are known for blending real-life experiences with science fiction. He recently returned to his home city of Shantou after spending many years abroad to reconnect with his childhood memories.
3: 小时候我经常来这儿买书嘛，找科幻世界，就每期都要来这里找。
4: 18岁。离开汕头去北京上大学，你会觉得到某个时间点你特别想回来。我觉得潮汕对于我来说，它不光是一个家乡的概念，它也是我所有科幻创作灵感的一个源泉。
2: In his novel The Ancestral Temple in a Box, the protagonist returns to his home in Chaoshan due to his father's critical illness. A master of gold lacquered wood carving, the father leaves behind a special box that preserves not only his carvings and the family's ancestral temple, but also a digital replica of himself.

0: 侠中祠堂讲的是一个儿子，他通过元宇宙的技术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祠堂里，看到了这个莺歌舞的表演，通过叩首这样的一种交互的方式，像游戏一样去唤醒他逝去的父亲。
1: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father achieves two things that he never could in real life: passing on his legacy and connecting with his son.
0: 就所有的这些都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凝固在了这个小小的匣中祠堂里。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象中中国美学在科幻上的一种表达，方寸之间见天地，并非科技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它能以某种方式去达成调和，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Traditions
1: carry the emotions and memorie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They are what make us human. They hold stories of our past and shape our future.

0: 哦，早上是中午走的还是什么？我叫肖金生，今年59岁。我国贵州黔东蛮瑶池东厝的乡亲们下乡放电影已经有42年了。
1: 来了。
0: 放电影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也给我成了家，离了年。这个机子我们是70年代都还在用，我都是两代人进从事了这个电影制，所以为啥子我不舍得卖这种的呢？哎，现在下乡都是用数字电影机了。82年，我就分到了这个半桶。到放电影时，我们对面呐、坐的有个姓王的家那个姑娘呢，长得很好看。当时我为了接触她呢，我请她来售票，她来售票，我也去帮她售票。她不来售票，我也就多种借口啊，到家里面给她见她。一来一往嘛，我们都产生爱情。
2: 你要跟她放电影去啊？
3: 谢强家。
0: 我们那时候下乡啊，确实也很艰苦，遇到下雨啊，那个田埂路啊相当不好走，一碰到路滑，我们都是用稻草打着脚啊，把那鞋子困紧，因为稻草它起到一定的防滑作用。80年代时，那我们都是自己骑摩托车去，到现在都在讲的更好的了，现在都是有专门的这个电瓶车。我们都是呢村里面来给我们联系的，我们讲好哪一天去，那都是哪一天去，哪怕那一天都是刮风下雨打雷，我们都要去。去到那里之后放不成，比方说你到8点钟啊，天天没晴，那我们撑到9点不行到10点，一直等雨停，因为当时这个老百姓啊困难的不能看吃电影，特别是老百姓相当热情的那点，你下车荧幕一挂好，老百姓都来了，喊你来上我家吃饭，走哪来上我家吃饭，还真吵架。
4: 那么今天晚上放的是袁子雅放的站啊，
0: 因为随着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啊，确实的现在家家户户有电视，但是我们这个电影下乡啊还是很受老百姓喜爱的，为啥子呢？都是一出来，大家都觉得是，哎呦，家家户户一出来是吧，聚集在这个广场来噶，热腾腾些凉了嘛，出来看两门子，老点家长，啊小娃娃的在一起的，都是打打闹闹，觉得很高兴那种意思。你要讲价值观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体现在城市，像我在农村放个一辈子电影，我为老百姓带去了烦恼，我自己也得到烦恼。放场电影回来，老百姓高兴啊，我们回来都像到小学读书一样的，得了100分那种一样的感觉。

0: I began my search for answers with a German chemical company that has been in China for more than 5 decades. Before the real conversation began, I had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company's products firsthand as a consumer.
1: 姚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汉高。汉高消费品业务的话主要有两大块，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美发业务，另外一块的话洗涤剂和家居清洁。
2: 从你自己的感受来说呢，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1: 现在的消费者跟我当时刚刚入行时候的消费者完全不一样了。就我们回到十几年前，以前的话我说市面上有什么我们就买什么，
2: 对啊对啊
1: 对，但现在消费者会去搜索，消费者他已经从这种被动的接收产品，然后变成了主动的去寻找产品。
2: 我们总觉得呢，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啊增长不够快，实际上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个性化了。
1: 我感觉呈现两极分化，这种现象它不是两类人群，它甚至有可能是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我特别清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某些产品我就要追求性价比，但是我也想针对我的问题，我愿意去花高的价钱去买一个这种产品。
2: 可以说中国的消费者一方面变得更加理性，其实另一方面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化。
1: 对，
0: I spend the morning inside the building full of shampoos and hair colors. These are products I've used, brands I recognizeBut that's only half the story. The other half, the part you don't see, even on any supermarket shelf, is in cars and phones and in the packaging of almost everything we buy.
3: Hey, 姚老师您好，
2: 郭总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汉高龙工厂。
2: 这厂区真是大
3: 啊！这厂区目前是全球汉高工厂最大的工厂之一。这个厂区是13年之前。投产已经有12年。
0: This is the dragon plant. They don't make a shampoo here. Here, they make things that help the world together. Industrial adhesives. 13 years. That means this factory broke groun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world was pulling back, Henkel was building.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镍合剂制造的旗舰型工厂。在大家进入车间之前，给大家做一下安全培训。
2: 我有个问题，你这为什么叫龙工厂啊？
4: 龙呢，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象征，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镍合剂的制造工厂，所以我们选取了龙的这么一个当时是项目的名字。
5: 因为我们又在中国，在外企里面呢，就是巨龙从东方腾起，然后龙腾四海，所以取这个寓意。
3: 这是我们的一条全自动的灌装生产线，我们的整体的流程控制参数设置都是机器里面已经设定好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呢可以按一个按钮就实现一键启停，尝试一下。
2: 好好，我已经得到你的授权了。
3: 好，虽然这只是一条自动的灌装生产线，但它也是我们整个龙工厂以及汉高中国的这些工厂的智能化自动化制造的一个缩影。
2: 我想问一下，像这些机器设备有多少是中国本地产的，有多少是海外采购来的？
3: 目前基本上我们在中国的所有工厂用的自动化的这些包装线也好，生产线也好，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中国本土的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
2: 我的感觉好像10年或者15年前中国根本做不了这种事情，因为完全得依靠欧洲的厂家美国的厂家来做这样的设计，现在基本上可以国产。
3: 对，我也跟您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过去10年甚至5年期间，中国的智能制造，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的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平，其实已经从原来的追赶到现在追上，已经开始领先了。所以我们也是依靠于整个中国非常好的生态，我们有很多技术先进的供应商跟我们一起来推动自动化和智能化。我们的中国制造的这个设备， 我们不光这个成本有优势，我们的质量更好，而且我们的交货周期会更短。你会发现这一整串的工序里面，我们已经实现了端到端的这个自动化、
2: 无人化。
0: This is a high level of autom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The Dragon Plant is redefining technology and efficiency, setting the benchmark for Henkel's adhesive plant worldwide. Yet throughout every step of its way, from its foundation to its rapid growth, the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has also played a key supporting role.
3: 这个园区其实是在2000年左右啊，二十几年了。他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考量，甚至他也会有一些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确保说我们是有序竞争、有序投资。同时呢，园区政府呢也给我们在相关的执照、证件的审批方面给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整个园区的公用工程的配套，包括水电、天然气、蒸汽等供应也是非常完备的。
0: This is a Dragon Plant, a factory in constant evolution, not only in its machines, but in its partnership, its energy strategy, and its approach to growth.
2: China now stands at the forefront of emerging trends and the rapidly evolving consumer demands. The Chinese market.Is no longer merely a vast destination for sales, but has become a starting point for innovation. This profound shift from selling in China to creating in China represents a key business opportunity of our time.
0: In Shanghai's Zhangjiang, where tech companies cluster, what stands before me is far removed from assembly lines or chemical pipelines.Inside countless laboratories, people ar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fields, exploring what's possible at the frontier of research and business. Here, inspiration becomes innovation.

我们的车子已经存在，老子和小孩也看到了，都跑到门口来。他小朋友啊，那个手舞足蹈，确实是手舞足蹈还是什么。我叫肖金成，今年59岁，我在贵州黔东蛮苗厨东。